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蓉蓉《倒影里的星星》，8:02了，大家现在可以发送自己想听的歌咯，想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就行了。哇，小我不想听千千阙歌是吗？好多年，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啊，不对，应该说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听的歌也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身边有大学同学刚上大学，十几年前，不到二十年啊，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天哪，一不小心又暴露自己的年龄了。那个时候哦，听到这首歌好好听呀，张才又进宝，胡夏的那些年，老爱说邓紫棋的桃花诺。要不然这唱这个邓紫棋的歌怎么样，各位？还有，看一下朱晓亮想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哎，唱这首歌也不错。Adela 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这个《不流泪机场》这几天我可能每天都有它。还有晴空张震岳的《再见》，三个金是墨菲定律乐队《猫猫静悄悄》。还有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点歌的想听的歌挺多呀，国王想听 F4 流星雨，胖妞妞老公想听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还有胆小鬼岑宁儿的追光者，这边有于辣辣安与骑兵红山果，这首歌我没听过，应该曲库大概率是没有哦。Span 又听张杰他不懂，还有影说世界杯马上来了， Shakira 的 Waka，那你不是应该听那个什么吗？还有树上骑个猴先生，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每天想听五月天的顽固。哎呀，你这真是啊！还有夏天走了，魏如萱的香格里拉，金的这个陈奕迅的十年，明想听张韶涵的问啊。那大家想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了，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二十年级，不是那个小小陈，我不是说二十年前啊，我是十几年前，小二十年，应该是小二十年了，对吧？你想，对啊，小二十年了，18年前。哦天哪，又一下子透露了自己的中年年纪，还好现在不属于中老年，各位啊，所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想听什么歌，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

来吧，这一嗓子叫醒各位没有睡醒的你们了吗？今儿早上还碰同事了，说哎呀，上早班睡不醒啊，又不敢睡呀、啊，睡了就过点儿了，就迟到了，就这样。是的，早上起来，你说我困吗？其实说实话，我有点困的。但是，每天你一听精神的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也精神。但是吧，这精神呢，精神不过一会儿，因为这音乐马上就结束了哈。那就来一杯能叫醒自己的，是绿茶也好，是咖啡也好，反正就是你能叫醒你就行了啊。反正我就是正在叫醒我自己。来吧，我们今天安排的一首歌曲就是 Shakira 的 Waka Waka。哎，我们一起组团去看世界杯吧。来吧，我们继续第二首是那些年，那些年是谁点的来着？等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群里面的消息有很多。那些年是应该招财又进宝，后面有追光者，追光者是岑宁儿，应该是那个，我看一下啊，追光者是胆小鬼点的，后面继续张震岳的再见，这个影是点的 Shakira 的啊，然后再见张震岳的是那个哎。你看这个消息太多啊，晴空啊，晴空点播的，这下没错了，四首连播。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到接歌环节。今天接什么歌呢？我们不如就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吧。为什么我选出这些歌呢？你看那些年，就是上学的时候，对吧？因为正好赶上毕业季，那些年我们过去的匆匆。然后呢，追光者是送给所有的学子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一定有这道光啊！大家不管是怎么样，是从哪个年级毕业的，尤其是从高中毕业的，那我们要去追着这束光了，上到我们的大学学习我们自己喜欢的专业，对吧？心中有那束光，那你只管去追，只管去努力，无论结果如何。再见呢，就是再见我的这个青春时期，再见我的苦学时期，我们要奔赴更远大的理想，我们要奔赴前途一路的那种光明感，所以说这四首歌就刚刚好嘛。那么

这首《哇卡哇卡》也特别的适合现在听，世界杯马上来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接歌了。各位接歌准备好了吗？今天接的歌非常简单，我已经说过了哈。大家都在聊啊，刚才那些年一下子唤起了多少朋友的回忆，对吧？Adela说没睡醒，大脑强制开机，我也强制开机。我今天选的红茶拿铁。今天你们都喝什么呢？哎，最近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你打算入手一件什么？哎，一件什么？什么都可以，你们可以咱们互相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今天这个歌词也很简单。第一次见面呢，看你就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呢，一个像夏天，一个像……你说我这多欠儿？我听着我就觉得自己欠欠的啊。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夏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你看他都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说都重色轻友了，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想都知道这是哪首歌了，对吧？来吧，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或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现在开始唱歌了，好不好？看唱歌了，别闲聊了，这群里面乱七八糟的，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每天我都是，哎呀，这考的我，如果说我的近视再加重的话，都怪你们哦，我这也算工伤是不是？好了，8:19，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岑宁儿的《追光者》，当然这首歌你会唱也可以唱哦。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Hey, can we get some cowbell?

Hello， 8:3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刚刚说要唱的哪首歌呢？就是这首《即使闺蜜重色轻友也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们听一下啊，七七的。第一次见

0: 指引我的有，这爱指引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达令，更离不开你。
1: 嗯，好听啊，还有阿黛拉。

0: 觉，
1: 都唱得很好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怎么样？现在给闺蜜发个消息，你就给她发一句，就算那句话怎么说来？就算你把我冷冻结冰啊，就算你在忙恋爱，我也不理你了。好了，8:33，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啊。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闺蜜呢就好像另一个自己一样，两人互补，就无论何时你的闺蜜永远在你的身边，不是吗？这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啊。那么我们把这首歌曲听完，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乐商城严选时间喽。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时间只剩8:45，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乐商城严选时间了，同样呢，我们这次选品团队呢是去到了我们的宁波市的总部来看一下。

0: 前方的我们的主持人桃子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福利。 Hello 桃子。
1: Hello 吴佳你好，收听台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啊。那是的，我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次来到了林博士。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林博士啊，在我们商城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之后，常常是一个口碑宣传的一个效果。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品牌，对吧？
0: 对。
1: 但用了之后就发现，哇，它的这个技术很棒。刚刚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玻尿酸技术，像很多一线的大牌雅诗兰黛呀、欧莱雅呀，他们用到的里面的玻尿酸的这个原料这个成分全部是来自林博士。但林博士现在他们的玻尿酸已经研发到了第四代，叫全分子量的玻尿酸。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全分子量和第三代甚至之前的这个玻尿酸有什么不一样。普通的玻尿酸呢，它是单一的分子，是单一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是往玻尿往这个玻璃瓶里面来丢大石块，因为你看上去整个玻璃瓶都被这个大石块给填满了，但是呢它的缝隙很多，所以说这个营养就根本进不去。而第四代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呢，它是全区间的分子，就是大分子呢在表皮形成一个锁水保护膜，中分子呢浸润到肌肤的中层，小分子呢就能够直达真皮层了。然后再搭配上它的一个跨膜吸收的专利，第三方检测啊，透皮吸收率高达68.9%，就真真正正做到了层层渗透，全面入养护，这也是普通的护肤品远远达不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么合适的一个性价比，而且比你在它的官网要便宜很多，对不对？再加上我们618还有自己的一个专属，因为我们618全场的满200减25，满400减60，满600减88，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先来关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先来看一看。
0: 对，
1: 刚刚在连线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到了我们的这个保湿喷雾，还有我们的这个
0: 面膜，是的。
1: 这个时段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自己一直在用，就是次抛精华。因为林博士有两款次抛精华，真的非常好。那首先来说，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用这个次抛精华呢？如果说您呢面中有点凹陷，大家可以对着镜子来看一看自己面部有没有凹陷，肌肤松垮，脸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了。那换季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季节，哎呀，有的时候一场雨过去之后有一点凉，然后但是进到这个走到户外，太阳晒的时候就会很热，就是泛红发热。那我们就选择这款胶原次抛，它呢是一个升级的超微囊的科技，就即刻就能够退红降温，而且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再加上泛醇，给大家做到的是先补水后修护啊，而且双重胶原蛋白加上肽类，能够直接直达肌底，帮助你来填充胶原蛋白，像我们的眼角啊、眼下呀、面中啊。三个地方的纹路一起能够淡化，用一次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叫枯木逢春般的滋润感。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平时呢喜欢熬夜，哎，包括喜欢吃甜食，脸色粗糙暗黄，或者是换季肌肤敏感干燥的，那选择这款叫做酵萃次抛，其中呢不仅有全分子量玻尿酸，还有烟酰胺加上隔黑素，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去黄提亮。而且呢，酵萃次抛采用的是旋油配方，水油双补，就它更适合干敏肌男使用，5分钟啊就能够舒缓肌肤，肤感呢非常的清爽，保湿性很强，用完之后脸蛋又嫩又滑。你知道，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胶原次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往也用过很多品牌的胶原次抛，就会觉得有点黏，有点腻，不好吸收。吴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而且这一支次抛，你有时候用一支吧，就真的就觉得已经复，就是它吸收不进去了。但是你用半支吧，又觉得哎，好像少点什么。
1: 是的，所以呢，这款因为它非常的清爽好吸收啊，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而且今天的价格真的超级香，两款次抛刚刚我说到都是1.5毫升一支的。30支的规格啊，官旗呢一盒这个次抛折后的活动价还要卖到280。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来到了林博士，帮大家来溯源，再次给到大家破价福利，两盒次抛只要199，也就相当于用一盒的价格带走两盒的量啊，超级的划算。那如果说您想先买来试用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选择一盒的量。一盒的话就109，两盒的话199，肯定是两盒更加合适。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胶原次抛和酵萃次抛这两种，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可以了。而且刚刚我和吴佳共同说到的一个问题，就1.5毫升这么一支次抛哈，我就建议大家，您呢就是先挤上一半，然后让全脸吸收，您发现它非常好吸收，之后你再挤另外一半，它就完全能够吸收，
0: 对，
1: 完全能够吸收，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是的，最重要。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我们第三个时段呢，节目也是开始了，这里仍然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啊。大家准备看，正好这个葡萄牙这个世界杯来了，是不是？我还说了一个 C 罗最帅，小小灯就艾特我说，哎，你看我买的 C27，这个其实看球，你要说退回到，那就是真的二十几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了，高中时候的事儿，爬起来看世界杯啊。但是你要说，你说是真球迷吗？其实也不算是真球迷，伪球迷啊。那时候，这个 C 罗还是在曼联的时候，红魔的时候，非常早了。那现在其实已经就你只能说，

我们能看到的 C 罗还依然是那个没有什么太变样子，因为毕竟每天在锻炼，你想他的体脂率好像只有5%还是7%啊，记不太清了，人家就是真的很自律，所以就是球顶级的球王就是这个样子，顶级的球星也是这个样子，超级自律啊，天选之人。你要说天天不喝饮料，一口甜的东西都不吃，保持极度自律，没有两个人能做到，没有，基本上没有几个啊，一个手能数得过来，对吧？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呢，那天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就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可能总有一天会成为那样的人，虽然我们成为不了他，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或者说在就是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你会想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不管怎么样你会潜移默化的去向那个方向去努力，反正终将呢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对吗？那我们在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这样的路上，去更好的去完善自己，去提高自己吧，怎么样，去给自己镀一层金呐、啊、反正每天都在努力，你像我这么一个不爱锻炼的人，我每天还去坚持锻炼一下，对吧？就像国家让我们保存肌肉，那我们也要让自己的肌肉慢慢的去丰满充盈起来，不想动的时候我们也要动起来。好的，9:02，我们这首歌曲是来自余文乐的《还你门时》。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前方的桃子，因为我们这次选品团队又到了林博士的总部去进行溯源了，看看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林博士的一个王牌产品。Hello， 桃子。
1: Hello， 你好，是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说，我们去到了林博士，帮大家来溯源植彩更多的林博士的一些好物啊。刚除了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胶原刺泡啊，包括酵萃刺泡啊，我们的这个刺泡也好，玻尿酸的保湿喷雾，还有我们的这个面膜。另外呢，还有这个时段要重点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的林博士的一个美白水，再搭配上一个抗皱素颜的一个双仓的精华液。哎，其实说实话哈，就是现在我们在用一些护肤品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用到精华，就是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林博士的一个保湿喷雾，先做好一个面部的基础的保湿之后，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把精华液敷到脸上，这样的话可以牢牢的把精华液锁上，之后才是乳液呀、面霜啊等等，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夏天了，我不愿意这种瓶瓶罐罐的，对吧？可能会觉得一层又一层比较黏腻，但是我们说精华液啊，尤其是对于30+的肌肤，一定要用，因为这次呢，我们林博士的这款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它就是专门为熟龄肌量身打造的。因为我会发现，这个人呢，一过了30之后，这个面部会凹陷呀，苹果

0: 肌下垂呀、包括呢眼角啊嘴角啊都会长出小细纹啊，就是素颜的时候会显得很疲惫，拍照呢也不上镜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试看。其实这个精华液呢，我们说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刺泡，它非常非常的好吸收，那么好吸收之后你就会在夏天用也不会觉得有黏腻的感觉。
1: 对，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坚持用七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法令纹呢、鱼尾的这个鱼尾纹呢都会变淡，整张脸都会是一种上扬的那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结合了、林博士的两大王牌专利，一个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全分子量的一个玻尿酸，再加上一个跨膜吸收专利啊，能够深层的充盈肌肤，再加上林博士进阶研发的这个叫做 SuPro 元能素，搭配的四种功能糖，能够激活细胞的活力，可以做到补水修护淡纹一步到位。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小细节的一个设计，它是那种双仓双档位出液。什么双仓呢？就是咱们用到的另外的一个大牌娇韵诗的那个双管精华的那个双仓啊，双仓。那么这个双仓怎么来用呢？就是日常基础保养的话，您就用一档啊，就是用一档就可以。如果说您觉得我最近状态有点差，然后熬夜比较多，脸有点垮的话，那您就有两档集中修护，这样的话能够精准的控量，绝对不浪费。而且这款精华呢，我自己用了，就是夏天的感觉完全也是非常的轻薄好吸收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那么它线下呢单支要卖到279，但今天我们不是来到林博士了吗？我们618的素颜专场两支到手哦，两支到手只要179块钱，
1: 哎，就很划算，
0: 是不
1: 是
0: 很划算？
1: 对，两瓶就还不如旗舰店的一支的价格。
0: 对呀，这就是我们素颜专场的一个特价的一个破价的福利啊！而且呢，下单呢，我们还送给大家两支胶原刺泡，再加上两片保湿面膜。所以建议大家趁着大促囤货，稳稳的守住您的自己的这个年轻态啊！当然了，除了这个精华在夏天的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用的之外呢，建议大家也把这个爽肤水呢换成美白水。为什么呢？因为
1: 夏天太容易晒黑了，
0: 对不对？夏天最主要的功课就是美白和防晒嘛。那么这款美白水呢，它是这个创新搭载了美白成分恒白素，能够直击我们皮肤的氧化呀、糖化呀、泛红、黑色素、光老化这些肌肤的问题，而且是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再搭配上林博士第四代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就是美白的同时呢，深层补水可以做到一边焕白一边养肤，就能够帮你的肌肤打造着又健康又透亮。而且呢，今天活动价两瓶，每瓶是120毫升啊。两瓶到手只要169块钱，两瓶水169块钱，真的挺划算的。额外呢，再加赠您两支酵萃刺泡。您要把这个双仓精华和美白水搭配着使用，就能够做到抗皱紧致加焕白提亮，双管齐下，这个肌肤的状态直接逆袭了。而且两管呢，我们可以组合下单，还能够叠加618
1: 的券。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对，那美白水也可以平时做做湿敷啊，这也不心疼了，价格就很划算。那也是感谢桃子了，辛苦了。那我们就挂线了，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了，也是感谢桃子。那同样呢，我们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首老歌，最浪漫的事。梦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

0: 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王鹤野的浪花。在听好音乐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微信搜索小写的数字991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微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27%到69%啊。那这两天这种凉爽的天气终于到尽头了，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来到夏天的感觉。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如果说想要去买一些防晒用品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乐商城中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这两天也是我们的618美妆小妖节的年终大促啊，会有满减活动，可以留意一下。啊，前段时间这个王菲的这首主角啊，特别特别的火啊，也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啊。

0: 一半一半。
1: 这首歌曲来到 Barry 的一半一半啊，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哎，眼瞅着这个已经到暑假了啊，那如果说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动起来，少一点拖延症的话，可以参加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也在火热招募中啊，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

0: 6到16岁的孩子均可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开设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行，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的原价是2980，电台补贴价仅需2600块；7天原价是3680，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块。更多营行营期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1: 我想要克服懦弱，我的超能力是决心不能回头，我是我最大的。
0: 这天好了，感觉人整个心情就变好了。夏天就有这样一个好处，蓝天白云的天气啊，数不胜数。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挺舒服的，但是外面还确实挺热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防晒工作做好。

Yeah, baby girl， 很感谢你能包容我的 ego， 我的脾气赶走我的 emo。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记仇，感谢你也才让我学会了低头。讨论电影，我们讨论宇宙，柴米油盐，我们讨论以后计划去约会，计划

的歌曲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山海问爱人》。10:3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如果说啊，爱人在山海的话，我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将你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您拉回到明清的塞外。唐窑古镇还有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花，如苍龙对峙，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那确实是非常美的一个场景啊。我们这回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3天的时间，998元一人，1米2以下的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什么时候听到朴树的声音啊，都感他这么的洒脱，他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随性，让我们可以找到旷野啊。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来到我们乐昌城严选时间了。

坠落。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的脸就开始闹脾气，外油内干泛红啊，晒后泛红，还有熬夜暗沉。正好赶上618的大促呢，后台好多朋友都催着我们找点真正有效果、价格又给力的护肤好物。那稍后呢，我们在下个时间段，我们的主持人桃子又去到了这个国际的宝藏国妆、国货美妆品牌林博士的总部去溯源啊。据说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林博士家的王牌产品，价格更是划算到让人不敢相信，错过真的是要后悔一整年。大家可以提前预热一下，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山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今天林博士会有哪项的活动啊。同时我们还会有叠加618年终大促的满减活动啊，折上加折，多买多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欢迎各位，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先线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浩翔的《冬眠》。很多小伙伴开始计划啊，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暑假应该干点什么啊？这个也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个暑假。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这个暑假也会感觉这个日子都是甜的，好好享受吧。

勇敢，得不到答案便躲闪。所谓的勇敢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没错，扫码报名吧。来自我们的夏令营的这次招募呢，确实是，首先价格非常划算，其次呢，在这个暑假呢，也确实给孩子可以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啊。同时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及西北的3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呢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啊！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3天的路确实不长啊，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相见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着行音乐，10005不着行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刚刚我们也是跟曹子老师线上连线了，这回是我们的林博士的宝藏美妆品牌的素颜啊。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的脸就开始有一些暗沉啊，或者是发油啊，晒后这个泛红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正好赶上我们618大促啊，后台好多朋友催着我们赶紧开始我们的素颜机制了。好，我们桃子老师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桃子老师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是的，一年一度的618要到了，这是一个年终特别适合大家囤货的日啊。除了刚刚您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林博士之外呢，今年呢我们的商城呢也联合了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的一个美妆小样节。就说实话，这两年哈，就是你看，之所以林博士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并且呢，它有林佩学院士来独家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亮玻尿酸这样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东西又好用又便宜。那么除此之外呢，各种各样的大牌美妆小样，让你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因为可以花最少的钱，相当于是薅羊毛这样的一个品质，然后得到最大的一个实惠。而且这次我们618美妆小样呢，单品直降，不需要再费时间精力来反复的比对了，让你个位数就能够实现大牌的自由，而且到手的量呢加起来也不输正装啊。那首先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到的我们小样节当中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因为每年一到夏天呢，这个粉底液都会冲到热卖榜的前列，就是因为它呢号称叫油皮亲妈，因为它主打的是控油高遮瑕，即便是顶着30多度的高温，也能够让你的底妆牢牢地扒在脸上。而且 DW 粉底液呢，它采用的是一种叫网状聚合基质的粉底技术，就像给脸上罩了一层吸油膜。它不仅超级持妆，皮肤呢在微微出油之后，反倒是和粉底更加的贴合，就让你能够越夜越美丽啊。其实我觉得，在越来越热的天气当中，在夏天选择粉底液真的是一个技术活。那这款 DW 粉底液呢，它的粉质也非常非常的细腻水润，好推开，涂在眼周啊、鼻翼啊、法令纹这种容易卡粉的地方啊，也不会结块堆结，而且遮瑕能力特别的好。你像脸上有点小痘痘啊、红印啊，都可以轻松的遮住，观念特别的自然。你像大家很担心的，我是混油皮啊，或大油皮也可以直接闭眼冲。那我给大家准备到的色号，一个是 EW1， 这是大多数自然肤色都适合的。今天呢，我们福利价到手只要108块钱啊，108块钱。这是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趁着大促的时候，建议大家不妨多囤两瓶。除此之外呢，夏天用的精华也特别的有讲究，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618美妆小样节当中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它可是护肤圈的修护口碑出众的单品，容易泛红啊、爆痘啊、脸上火辣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尤其是头天晚上熬夜满脸疲惫脸色蜡黄，第二天您就用绿宝瓶啊，就保准你的脸呢抹完之后是透亮平滑的，连续用上一个多礼拜，你会发现皮肤再也不爱闹脾气了，上妆都特别的服帖。那咱们这次不是小样节吗，咱们这次是5支10毫升的，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呢，我们有全场的一个叠。

0: 加活动、满减活动，就是整个算下来到手只要224啊。而且这款产品呢是属于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款，有效期呢大概在1年左右。马上暑假到了，包括咱们出门会比较多，出门旅游啊，随身带着很方便。油皮混油皮，皮肤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一定要囤起来啊。那这是最后一段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这个618美妆小样集。除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像两件套神仙手加大红瓶啊，还有我们的林博士系列的产品啊，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全场都有满减，所以大家赶快在我们100.5布置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一起来看看吧。
1: 没错，感谢桃子老师，谢谢您啊。我们这回的这个满减活动啊，非常的划算，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啊，非常的划算。那年终大促一年只有这一次啊，所以说大家把握住机会。好，感谢桃子老师，我们稍后呢，12点档呢再继续连线。好，谢谢。
0: 好，一会儿见，
1: 拜拜。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六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的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嗨，我是李恒啊。前段时间看这个陈伟霆跟赵露思还拍过合拍过电视剧啊，是来自陈伟霆的《女皇送给大侠》。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淑女娜娜姨。中午时间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迎接下午的工作啊。今天是星期四啊，疯狂星期四，非我无事。

二十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善宇的《热烈的少年》。你是不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里边，沉迷手机电视，是不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开设5天、7天、10天的不同营行，也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2: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距6/18还有几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说啊，把握住这次年终大会的大促的机会啊，我们会有美妆小样节。那现在我们线上已经连线到了桃子老师，桃子老师你好。
1: Hello， 陈好，深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大家中午好啊！这是休息的时间，然后有空呢，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一看，因为6/18马上就要到了。除了我们的林博士专场之外呢，我们还有6/18的美妆小样节啊。这个每次大促的时候都少不了护肤的大牌 SK2。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就是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呢是30毫升的中药，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一个刺绣的一个化妆包。那么另外呢，这里

0: 还有大红瓶面霜15克的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不用凑满减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时段正好也是正午的这个时间啊，这个窗外的阳光还是挺刺眼的，虽然说时不时的会来一场雨，但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会觉得说现在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要注意加强防晒啊。那本时段呢为大家带来到的一个好东西啊，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它呢是 SPF50PA 3个加号，硬核防晒力直接给大家拉满了，但是它呢可不只是防晒啊，更像是一瓶抗氧化的精华加妆前隔离3合1。我们说选防晒第一要看的就是防晒力，那海蓝之谜的这瓶防晒呢 SPF50PA 3个加号，高倍防护，日常完全够用，而且呢它流动性特别强，就挤出来呢像轻薄的乳液，上脸一抹就化开了，一点都不油腻。最绝的就是它能够直接的省掉你的妆前乳，就可以做到防晒加隔离一步搞定，后续上妆啊超级的服帖，不搓泥儿，底妆呢还透亮有光照，用起来对不对、
1: 其实你要是想要就是皮肤的这个延缓衰老的话，防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它可以就是做好一个预防就是斑类的一些皮肤的问题，
0: 是的，
1: 包括呢有些干纹细纹啊、其实也都是平时啊我们防晒工作没有做好导致皮肤的老化啊，所以非常重要、
0: 看来你还是非常专业啊。 是的，所以呢我们说防晒霜非常的重要，选防晒霜更重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推荐给大家海蓝之谜的这款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呢，因为它既然是海蓝之谜，也有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嘛，你知道这个是用在他们家的千元的面霜精华里的，现在把它用在防晒里，就是一边做到防晒一边养肤，这
1: 是
0: 贵妇级的，
1: 应该算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当家的一个元素了、包括他们的这个精粹水里边也会有这个精粹元素啊，所以说我们在去使用海蓝之谜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他们家哪个东西是对皮肤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说，但是我们说今天那个价格啊，一般我们知道海蓝之谜这个价格一般都是比较贵的啊，动辄上千元。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如何呢？
0: 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啊，今天我们商城大促20毫升的两支装、到手只要135块钱，20毫升的两支装啊，就我觉得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因为你看白天呢我们防晒防护，晚上呢我们还可以用到这个海蓝之谜的一个修护精粹液好好护理一下、那这个里面也有整整73重的精粹，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给细胞充能修护屏障，日常湿敷啊或者轻拍脸上都能够很好的改善脸黄暗沉泛红的情况，用了它之后呢，第二天你会发现，哎，这个脸由内而外的透亮，摸起来是又嫩又弹的。今天呢，刚刚我跟大家说到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液呢，它呢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的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我是建议大家这个防晒呀、加上这个精粹水一起下单，还能够叠加618的专属优惠券，全场呢可以享受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所以大家真的可以闭眼冲。然后中午这会儿有空吗？您可以自己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再好好来挑一挑，看一看，选一选，凑一下满减更合适。
1: 组合凑一下满减。也可以包括我们比如说刚刚说到了海蓝之谜，也可以把这个 SK2 啊一起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呢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最大的优惠程度啊。那我们这个的机制也是一年啊只有这么一次啊，年终大促大家都知道力度是最大的时候，所以说把握住机会。好，感谢桃子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好福利哈、谢谢您。
0: 好，拜拜。
1: 好，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来参加到我们的年终大促中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你在绿江办完了后，你就直接回去去陪一下娘们叔叔噻。然后晚上嘛，就一路出来吃个饭嘛，吃了饭过后坐那儿嘛，你们各自又回去，又继续陪你妈老汉儿噻。
1: 你在北京嘛，在什么渠道？几点钟啊？然后我都放假了，还上班。
0: 刚才到过，就在华西，刚刚到，马上下机啊，马上下机。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各位好，这里是100.5不止好音乐的 Music 40，我是罗健，
2: 我是雅婷。那这周的音乐圈和娱乐圈的新鲜事确实是不少哈，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关注度很高的几条消息，而今天啊，这些消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意外。
1: 哎，有多意外呢？
2: 别着急了，歌曲过后为大家一一揭晓。
1: OK，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那今天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热搜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1: 嗯，
0: 那这个消息可能让罗健你稍微有一点意外啊，
1: 是
0: 因为现在这个顶流我们都说啊，他们非常在意曝光率，是不是？所以很多顶流都是在这个演戏、唱歌啊，多栖发展。
1: 没错。
0: 那杨紫呢，她最近却宣布综艺她要暂别了，她要暂别1到2年。那这一个阅读量直接破了5亿啊！
1: 5亿哈，可以说是把半个互联网的人都看了一遍哈。
0: 嗯，确实，这个数据确实很恐怖啊。
1: 对，而且我今天看到这个热搜之后，我觉得其实，第一反应是有点意外哈，就像你刚刚所说，哪一个艺人不希望自己的这个曝光率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热搜哈，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喜欢，而且对自己的演艺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吗？
0: 嗯，其实很多演员他非常在意自己在观众心中的这个一个印象的一个留存。
1: 嗯，
0: 很多时候你可能出现的次数少了，观众就会把你淡忘掉啊。
1: 没错，
0: 你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女艺人，她花期时间其实没有男艺人那么长。
1: 嗯，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决定的一件事情啊。她在最近的新剧《家业》的专访中就是这么说的：未来打算1到2年啊，综艺是常驻不接，飞行嘉宾也不接，连晚会客串他都不上了。
1: 哎，就是这么
0: 坚决
1: 、所以说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必然有他的想法，这等于是把综艺这条线直接给切断了。
0: 他的想法我们也能理解，他就是说在表达的过程中，他是想说更加专注于拍戏，他觉得在拍戏这块可以提升到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往专业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吧，也不希望这个综艺这种碎片化的录制，因为你想吧，综艺要上很多的这个明星，大家都要协调时间啊，大家为了这个把时间凑到一起，可能经常会有那种半夜录制啊，或者是这种时间会非常的碎哈。
1: 对，所以说他的主业啊，杨紫其实还是演戏为主哈，综艺的话其实就是给大家更多的带来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些
0: 搞笑的一个状态哈。
1: 对，所以
0: 他
1: 的在这个综艺里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首先会打破他的这个一些拍剧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可能觉得演绎需要好好的去沉淀一下。
0: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啊，他可能会担心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因为很多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这个综艺常驻咖，他们在综艺当中一出现啊，你觉得好搞笑，就感觉他的一个状态已经在你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
1: 对，
0: 那你看到他这个，如果说他在综艺里头是一个喜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他这个时候要再去演悲剧怎么办？就是观众脑子里看着他背不起来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小岳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
0: 嗯，
1: 如果说他开演唱会的话，
0: 嗯，
1: 其实明明不搞笑，但我觉得看着他我就觉得好笑，
0: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喜感，是不
1: 是？
0: 是，
1: 就是对他的这个固有印象，认为他是这个相声演员，所以唱歌的话，我觉得是来搞笑的嘛？其实不是，人家是认真的。
0: 那我发现，其实每一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啊，好像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人想多栖发展，有的人他就想专注于自己一条线，对吧？想要把它打磨得更加精准啊。那有的人也是希望演员有一些神秘感。少接综艺是不是？
1: 对，
0: 那也有粉丝觉得好可惜啊，真的，
1: 啊，
0: 还是希望呢
1: 自己的小花了。
0: 哎，可不嘛。
1: 所以我们也这个期待这个杨紫吧，这个尊重她的选择，也期待她在这个演艺的生涯当中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我们。
0: 嗯，确实，我们一起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我要你》。

0: OK， 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柔软的歌曲，让我们的内心呢有很多的触动。当爱在靠近，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歌。
1: 嗯，想喝奶茶了，到下午了，可以给自己点一杯奶茶，
0: 叫夏天的奶茶。
1: 对，让自己开心开心哈。
0: 对，我们来说到今天的另一条能够让我觉得非常棒的消息呢，就是喜欢啊霆锋的朋友们啊，谢霆锋北京巡回演唱会圆满落幕之后的官方啊连夜官宣啊，要加场又是秒售罄了。
1: 嗯，那这场演唱会的关键词就是全程全开麦无修音，劲歌热舞。45岁的谢霆锋啊，
0: 是啊，45岁啊，兄弟们啊，45岁全开麦，
1: 又唱又跳。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又唱又跳的这个含金量啊。
0: 嗯，
1: 那看看现在的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看完了你就知道了，其实对演员在舞台上面的消耗特别特别的大。你一首歌你可能唱下来都气喘吁吁的，而且同时你在跳的同时你还得控制你自己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那么你想吧，在45岁你得完成一整场演唱会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啊
0: 咱们就说吧，你就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
1: 小伙子，
0: 对，你可能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又唱又跳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消耗体力和精力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而且谢霆锋，我们都知道他的歌曲的节奏啊，还有整个的这个舞蹈动作都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挺厉害的。而且这个第二场啊，这个加场的秒空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其实等于第一场没抢到的人，很有可能第二场也还是没有抢到啊。
0: 对，
1: 这个国民度还真的是挺高的。嗯，
0: 所以说谢霆锋的这个国民度啊，你刚刚说到的，其实不是用流量堆出来的。人家是用实力哈，用作品和时间攒出来的。
1: 没错啊，所以说真正的顶流可能不需要热搜。
0: 哎，热搜呢是自己来追着他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的啊，45岁的谢霆锋啊，全开麦的演唱会能够圆满成功。
1: 期待。

0: 喂，正在直播当中的1000.5不止好音乐啊，接下来这条我们要卖个关子了，一个30年的经典 IP 要重启了。
1: 30年的经典 IP 可以选择的有很多啊，这个脑子里已经开始疯狂旋转了，不知道是什么。
0: 来，答案揭晓啊，就是周星驰正式官宣重启食神了。
1: 食神是吗？哎呦，我超喜欢看莫文蔚，
0: 对，
1: 我的女神，
0: 那个
1: 非常性感。
0: 对，我记得那个当时她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还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那新版的女主已经敲定了，就是演员白鹿啊。星爷监制加上参与剧本的改编，可以说是保留了食神原版的美食内核和无厘头的风格。当然，这部改编剧呢，也是融入了现代餐饮行业的一个热点。
1: 白鹿是吗？
0: 对，
1: 跑男里面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喜剧，那个喜剧人去了。
0: 对，
1: 那个在跑男里头啊，也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啊，然后最近也是非常的火啊。
0: 嗯，
1: 他也是最近比较这个，比较有就是怎么说呢，
0: 话题度
1: 比较有话题的，
0: 有热度的一个人，
1: 对，非常有热度哈、啊
0: 嗯。
1: 那其实对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有一部分争议啊、
0: 嗯。
1: 支持他的人说他的演技共情力都非常的强，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说可能觉得这个经典角色他来演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哎呀，有点难哈。
0: 对
1: 于他来说，
0: 因为毕竟大家已经对这个莫文蔚的这个形象就是刻在骨子里了，
1: 嗯、
0: 可以说你在翻拍的话，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哈，
1: 对，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不过说实话，莫文蔚的这个角色呢是刻在 DNA 里的。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一次的周星驰的重新的一个监制哈，应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创新的元素吧。
1: 嗯，我们担心，其实就是担心一个经典的作品，我们要是把它续写的话，希望不要破坏原有我们对它的一个感觉，是吧？
0: 嗯。
1: 但至少这一次的剧本是我们的星爷亲自参与改版了哈，预计下半年也会开机了，我们等着看吧。
0: 哎，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4:04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那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蔡依林的《鸟巢》演唱会啊，在北京也要开唱了。这一次是连开3场到14号啊。
1: 是的，非常这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这次巡演呢。

0: 叫 Pleasure 的愉悦宇宙，主题就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从童年的花园出走，历经现实和欲望的挑战，最终呢拥抱自己。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中间会有36位舞者加持特技演员啊，有9位乐手，180套造型啊。
0: 哇，180套。
1: 对，
0: 刚刚我们俩在聊，这是来去开演唱会呢，还是来走秀来的？
1: 那这就是蔡依林哈，我感觉她的演唱会从来都是视听一体的。你要想看纯唱歌的，你可是来错地方了。
0: 可以说大家是双重享受哈，能够听到蔡依林的曼妙的歌声，还有她
1: 曼妙的歌声，
0: 多变的造型。对。
1: 那对了，昨天其实还有一个热搜啊，那蔡依林呢也是北京我不白来，是不是啊？我还得去故宫打个
0: 卡。
1: 我们看到她在这个红墙古巷里，一身休闲装啊，被网友封个衣贵人啊，衣贵人驾到啊，
0: 可以说是台上天后，台下贵妃，这个反差谁不爱啊？
1: 没错。

0: 嗨，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啊。那今天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资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歌手啦。那最近的这个歌手的第三期的战报也是出炉了，胡彦斌以28.43%的得票率是断层夺冠啊，
1: 超级的厉害啊！恭喜一下胡彦斌
0: 啊，对，这个断层是什么样的一个断层呢？就是第二名加第三名都追不上的那一种啊，真的是，哎，让我们
1: 可能。就也很好奇他这次唱的是什么。
0: 对，大家可能觉得他唱什么呀，能把第二名和第三名抛到那么后面的一个地方哈。那就是民乐加说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改编。对，你没听错啊，就是民乐加说唱。
1: 对，其实这次的这个风格还是胡彦斌哈自己非常清晰熟络的一个风格哈，非常拿手的。那这个组合其实听着就挺野的哈。
0: 那其实很多网友也说啊，这一次也是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曲风的一个局限啊。他都觉得看完这一整期以后，觉得就这个作品是最厉害的，非常封神啊。而且这个切片在短视频的平台也是已经杀疯了啊。其实本人还放了个大招，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也是在6月26号也将全网发行。
1: 好家伙，这比赛还看着呢，这个新专辑也不耽误啊，粉丝都让他说别比了，干脆把这个巡演票这个搞起来吧，说这个巡演票现在是越来越难抢
0: 啊。粉丝的想法是你多开几场吧，多开几场，你就别比赛了，是不是啊？这是第一次啊，有凭实力让粉丝求他退赛别参加了啊，这也是头一份儿哈。
1: 哎，还是要恭喜一下这个胡彦斌哈，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胡彦斌这个6月26号的这张全新的专辑。

0: 小美满啊，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小美满啊。其实我们在平时里面有的时候会经常会有一些小抱怨啊，总会说啊，我最近哪哪不顺啊，我可能感觉没那么幸福，但是千万不要和身边的人比，就和自己比吧。
1: 有时候我们觉得其实在生活中好像这种叫不完美学哈、可能更好一些，因为美满如果是只是这两个字，仿佛好像是梦中或是我们期待值的一个东西，但是小美满感觉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就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了，让我们觉得还挺幸福的。
0: 对，你是不是觉得说我们不要给自己定一个太大的目标，就定一个小的目标，容易完成的。
1: 对，就是小一点就让人觉得哎好实现。
0: 对
1: 啊，因为就非常美满就感觉很难实现。
0: 我这周吃个红烧肉
1: 太难实现了。你不是你不是要控制你的体重吗？
0: 对，这个就是我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可能不尽如人意哈。
1: 那没错啊。那今天啊我们其实除了刚才上述的那些消息以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明天还有一档音综要开播了，就是天赐的声音。非常喜欢这个节目，非常喜欢哈。这已经是第7季了，那6月12号本周五晚上10点，浙江卫视就要播出了。
0: 哎，这次的这个阵容是超级的猛啊！
1: 你看有薛之谦啊，当音乐的召集人哈，还有孙楠、张信哲、张靓颖啊、陈楚生，好多呀，老中青三代全齐了。
0: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两个意外的名字，就是曾舜晞和谭松韵。
1: 没错啊，这两个是演员吧？但是也非常多啊，经常参加咱们的这个音乐的录制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就是跨界的歌手啊，也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单曲，也有演唱的经验，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其实演员跨界的话这个压力也不小，毕竟的话不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个领域哈。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跨界好像挺多的，之前相声演员跨界唱歌没想到还秒了那些歌手，真的很厉害啊。
0: 是的，那这次呢节目也是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首次引入了 AI 虚拟歌手当常驻的新同事。
1: AI 歌手啊？
0: 对 ，AI 歌手。
1: 他是出现真人吗？真人 AI 只是一个声音出现，
0: 虚拟的一个画面、
1: 虚拟的画面哈。那这是要搞事情了，看来。
0: 对，向所有的这个真人嘉宾发起一个挑战，也就是人机对决。
1: 那这一次其实0713再就业男团也来了仨，陈楚生啊。王栎鑫、王铮亮也是同台合体了，兄弟归兄弟，但是舞台上咱们也就见真章啊。
0: 哎，总之这季的火药味是够浓的了。
1: 我肯定是追了，
0: 必须的。
1: 咱俩一块看。
0: OK， 14:43，我们继续来听歌，张芸京《偏爱》。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哈。今天和大家带来了好多的这种给我们很多惊喜的，比如说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食神要重新拍哈，
0: 对，
1: 当然也有让我们依依不舍的这个杨紫告别综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
0: 那也不知道大家最期待的哪一个呢？
1: 对，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胡彦斌夺冠啊，还有这个草莓音乐节呢本周开唱哈，总之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惊喜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里是100.5不止好音乐，我是罗健，
0: 我是雅婷，
1: 我们
0: 下期
1: 再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5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ty。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同来领赏音乐吧。音乐是我们生活的调色板，可以为平凡的日子涂抹上绚丽的色彩。也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为您的生活平添一份亮丽。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3: 当动感的节拍响起的时候，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整个的世界都会变成我们的舞台，那每个音符呢都是我们心跳的延伸，每一段旋律呢又都是情感的流淌，所以呢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我们就尽情的去畅游吧，尽情的去放松自己吧，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来轻轻摆动一下我们的身体，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共同跟随着音乐来收获一份轻松吧。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轻松节拍的响起，一起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身体，一起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吧。开心的时候音乐入耳，伤心的时候呢音乐入心。我想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情绪的容器了。那欢快节拍、动感节拍的响起，相信一定会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轻松的音乐来缓解一天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惫，一起来感受轻松的节拍，感受轻松的心情。

好了，刚刚的一首经典的旋律哈，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各位。接下来的一首歌，将要安排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木乃伊》。那这也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第七序页啊来点播的一首歌，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来吧，伴随着音乐的响起，我们就跟您一同来聆听林俊杰《木乃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

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此时此刻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把音量稍稍的调大一些，让玩烦恼哈，在这个贝斯的音线当中呢去震碎。当然也希望动感的节拍能够缓解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为您送去一份轻松。当然最重要的是给您送去一份快乐。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当动感的音符在空气中跳跃的时候呢，烦恼似乎都能够随风而去了，留下的呢，也只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了。所以说，生活因为音乐而灵动，因为旋律而多彩。所以，让我们尽情的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去畅游吧，一同来感受每一个音符所带来的震撼与感动，也让生活有了音乐变得更加的充实与满足。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又到了旅游推荐的时间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原，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我们在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我们的眼前，草甸就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之后我们共同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元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

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四千年的摇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对这一次的三天游玩您还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13072047896 13072047896报名吧。当然也可以关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到了明天白天是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18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6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 Music Footage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希望轻松的音乐能够缓解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为您送去一身的轻松。也希望每一天我们在聆听音乐的同时呢，也能够收获到一份轻松快乐的心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的感谢您连续的收听与关注，我是陈峰。明天下午的15点钟 Music Footage， 我们不见不散。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晴好天气不放假，
1: 快乐飞扬有我俩。
0: 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我看到这两天天气这么好，俊明真的是爆发了洗车的冲动，谁也别拦着我，拦不住我了。
0: 不行不行，我真的是要拦你一下。
1: 为什么呀？
0: 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明天是阴天，后天啊，到了周六日两天啊，就有可能有下雨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说提醒大家暂时还是先别洗了吧。
1: 那好吧，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堵车啦，堵车啦。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缓行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晴间多云，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0度了，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相对湿度27%-69%。刚刚提醒大家了，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多变，记得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周星星的《我看过》，各位
1: 下班快乐。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13，继续来到今天的晚高峰点名环节了。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一天，因为我们又换奖品了。今天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滨海精英奖品帽，端午年中庆啊，请大家免费观影的电影的兑换券啊。
1: 在6月19号到6月21号呢，滨海首届偷吃大赛会趣味开赛了。沉浸式的课堂偷吃体验，好玩又解压，更有焰火大秀、非遗皮影戏、浪漫花瓣与轮番上演。年终聚会火力全开，全场优惠5折起，吃喝玩乐购一站式薅足福利。在这个端午假期，咱们来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的金逸佳品帽来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0: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还会抽选3位幸运听众啊，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2张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家品帽为大家提供的电影票的兑换券啦。
1: 所以呢，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大家都在哪里呢？赶紧动起来吧。好嘞，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接龙情况。首先1号群沙发是爱新觉罗以及迷糊的小虫子 Mr. 开问、E 皮皮虾乐乐，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三只鲸鱼歌儿群里隐藏的安安爸爸，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欢迎。
1: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贪吃蛇紧随其后，浴巾山腰地80后小白鼠生青，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没有段子，因为热得快炸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啊，今天整体的温度跟上周比温柔了不少呢。
0: 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尤其我们的王大爷，因为马上明天阴天了、
1: 嗯、哦，
0: 后天下雨了，
1: 又是王大爷快乐的天气了。
0: 对的。
1: 另外呢，看到爱慕于心紧随其后，以及王大爷坚持住，明天就周五了，真的要坚持住了。
0: 嗯，好的，同样也是欢迎2号群的各位。我们先来到3号群看一看、啊、今天的3号群的沙发到底是谁啊？依旧是安吉抢到，恭喜！另外的高宇翔、米勒，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杨 G 以及我们的 SPAM 来了，金明、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各位。同样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给到你们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加油了。

0: 好的，我们要公布大咒跟压咒的时间了。三号群刚刚的强哥，后面呢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跟着的是如果今天星期八。所以呢，截止到现在，如果今天星期八抢到了三号群的大咒，孟非抢到了三号群的压咒。你看老卡每次都晚了那么五秒，昨天好像就晚了四五秒，今天又晚了四五秒，没关系，我们颁给你一个荣誉大咒啊，紧随其后的老卡，欢迎欢迎。
1: 好的，欢迎欢迎。
0: 那看到二号群啊，刚刚的王大爷坚持住，明天周五了，是风说的。

0: 外呢，这个是谁在问我呀？那老街问我去洗车吗？去洗去洗，不要拦着我啊！
1: 我拦我拦。
0: 另外呢，火星有水以及孟非，孟非今天真的好棒啊！文哲很
1: 一下
0: 抢到二号权的大咒，火星有水抢到二号权的压轴，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
0: 嗯，来看一下一号群啊，截止到现在，群里隐藏的安爸爸，后面的是梅洛以及孟非的大咒到手，所以呢，现在一号群的压轴就被梅洛抢到，一号群的大咒就是孟非啦。我们同样也要恭喜两位啦！
1: 哎呦，今天一不小心抢到了两个群的大众啊，希望明天大家能够来到群里面和我一起来挑战一下啊，
0: 恭喜有好运的孟非哦。
1: 是的，同样也是非常的感谢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记得在稍后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1005 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在参与互动的同时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滨海金玉佳品帽为大家提供的免费的观影券啦。

0: 谢谢。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注意听呢，我们的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嘉宾帽为大家提供的电影兑换券啦。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一位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他究竟是谁呢？在2019年到2022年啊，主演了古装励志剧《大宋少年志》、青春爱情竞技成长剧《冰糖炖雪梨》、家庭成长治愈《以家人之名》、爱情轻喜剧《变成你的那一天》、国民商战剧《光芒》、双时空成长励志剧《天才基本法》，先后播出。在2022年的12月份，主演了现实题材的《天才基本法》以及《县委大院》，在2023年8月发行个人首张 EP《2022太空漫游》，并且参与了歌词创作。12月份参演犯罪电影《三大队》上映，凭借《擒哲》一角提名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202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在2026年参演的电影《飞驰人生3》正式上映。6月11号参演的电视剧《南部档案》也正式播出了。
0: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和流行乐的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了，如此 right 1005，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欢迎你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好的，下面这条资讯呢要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了。你们是否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之声、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双重险，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要为大家来宣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猜到的这一位男演员、男歌手张新成，你们答对了吗？来看到，在今天一共是有。

0: 133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分别是孟凡、一串英文字母和豆豆龙三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三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恭喜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惊喜连线环节吧。我们说啊，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的脸上就开始闹脾气了，外油内干，晒后泛红，熬夜暗沉等等等等啊。那正好呢赶上了我们的618大促了，有好多朋友们都催着我们说找一点真正有效果的价格又给力的护肤的好物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桃子老师就去到了宝藏国货美妆品牌林博士的总部去溯源了。据说呢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林博士家的王牌产品啊，当然呢这个价格更是划算到让人不敢相信，错过真的是要后悔一整年。那到底有哪些惊喜，价格到底有多给力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桃子老师，让他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桃子老师你好呀。
2: Hello Hello， 两位好，新纪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问候大家下班快乐啊。忙碌了一天的时间了，而且呢再看看日历，今天6月11号，再过一周的时间我们要迎来的是618。今618的大促呢在6月份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就已经展开了，所以呢各大电商平台大家可以看到。但是呢今天这一次我们再次来到了林博士啊，林博士的总部。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我们的后台当中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之前对于林博士这个品牌从不认识到认识到了解然后到开始用，只要用过一次的朋友都会说好，最主要就是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是实打实的效果。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林博士的产品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呢林博士是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一个科学家的品牌，人家呢这40多年的时间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深耕玻尿酸领域。所以呢像我们用到的一些一线大牌，像雅诗兰黛呀、欧莱雅呀，他们的护肤品当中的这个玻尿酸啊用到的全部都是林博士的专利，但是他们用到的是之前第三代的专利，而这次第四代的专利呢林博士留给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林博士的产品在不断的升级。那第四代的这个专利呢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它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就是大分子、中分子、小分子全部都有，能够真正的直达我们肌肤的底层啊，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那这个时段呢首先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林博士的一款叫透明质酸钠烹饪淡纹面膜啊，因为夏天嘛这个天气包括这个天黑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呢大家晚上在撸个串啊、喝啤酒啊、熬夜的时间或睡得比较晚，那一熬夜第二天就会发现呀脸色比较暗黄了，比较没有那么蓬勃的朝气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面膜要用上啊。那这款面膜当中呢它是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加泛醇，给大家做到的是先补水后修复，而且还添加了咖啡因 Pro， 就专门针对熬夜之后脸部松弛的问题。而且膜布呢是用山茶花膜布，软软的既轻薄又非常的这个精华液又满满的，因为每一片当中有28毫升的精华液，你回家感受一下，敷完一片之后就觉得这个脸呢软软的弹弹的，性价比非常高。因为我们不是来溯源了吗？今天呢溯源专享价三盒，每盒是5片，三盒一共15片，到手只要99块钱，合下来这一片才只要6块多，而且还送大家2支胶原刺泡。所以我觉得其实面膜对于咱们好多朋友来讲的话，一年四季都是刚需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一看。除此之外的话呢，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待的时间久了，脸会觉得很干燥，这款林博士的玻尿酸钠保湿喷雾你一定要有。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用过他们家的这个保湿喷雾呢？
0: 我们之前是用过的，觉得有一瓶放在办公室，有一瓶放在包里，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2: 是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林博士他们家的这个保湿喷雾这么好呢？是因为呢它是0.25毫米的大广角的喷头，就喷的范围特别的大，水雾非常的细腻啊。所以呢无论您放在办公室也好，放在家里也好，哎，放在妈妈家，放在婆婆家，放在自己家，总之你所到的地方都要有这么一瓶。为什么呢？因为随时随地拿来补水特别的方便，而且会感觉整个的脸哇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一大瓶有300毫升，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300毫升一大瓶一个保湿喷雾真的挺大一瓶，您收到手之后就会感慨了。最主要我们今天溯源嘛，69块钱给大家。

0: 两大瓶，完全这个夏天，您和您家的那位和小朋友完全一起全家来共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也送您两只娇颜瓷抛，所以今天在这个时段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这款面膜也好，保湿喷雾也好，还有呢，林博士的很多的产品，比如他们的娇颜瓷抛、酵萃瓷抛，包括他们的这个精华液，还有美白水，更多的好物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因为我们全场618还有一个全场的满减的活动，稍后呢，我们两位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具体是满多少减多少。那么大家呢，最好是能够凑单，然后更多的满减的话，您得到的也是更多的实惠。好的，两位。
1: 好的，在这里我们感谢桃子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和好物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呢，我们的618有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那刚刚的这些好物都可以凑单拿到手，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会和大家一块儿自驾出发。我们会在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
1: 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了。
0: 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伸直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卷。夜宿唐窑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春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啊，和我们的主持人君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没有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我们还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进行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

0: 中，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到你的自驾故事吧。
1: 赶紧来回忆一下，如果有相关的体验呢，一定要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08啦，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聊啊，你平时喜欢自驾吗？自驾过哪条线路？又去过哪些城市？有没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同时呢，近期的邮件互动依旧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在这两天啊，我们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金宇佳品貌请你免费看的电影兑换券，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我们来分享到这个话题，说这自驾经历啊，说到自驾经历，我要举报孟非之前出门就是前往自驾了，应该是川西线，对不对？
0: 对对对，自驾318线。
1: 哦，那下面的时间就让孟非给我们开始他的表演，跟我们来说一说他的自驾路上是有多么多么的美妙呢？
0: 这突然间开始 Q 我的路线了，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因为之前一直在看网上说啊，此生必驾318，然后所以一直对这个川西线啊，就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刚刚好呢，说这一次休了个假啊，去了一趟。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它的那条线路为什么说到了叫此生必驾呢？对，因为它这条国道上面真的是一步一景，你会看到同时看到啊什么呢？雪山，
1: 是的，
0: 湖泊，森林，什么草甸等等啊，这种美景真的是你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城市当中你无法想象和无法看到的。
1: 那这样，孟非，这样你从今天开始自己开始直播，我明天开始就自驾
0: 去了，
1: 去318。
0: 对，我们当时呢是先到了这个康定，基本上大家这个入川西线啊，就是川藏线第一站都会先到康定，先稳当一下。它大概是2000多海拔，其实还好一些。你再往里面开的话，比如说你翻一些垭口，我前两天看，因为我们回来的早一些
1: 啊。
0: 就是刚刚好我们回到成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折多山开始下雪了，
1: 哦，
0: 好多人被困在那儿，因为有一些车的话，你如果不上这个防滑链，
1: 它是爬不上去垭口的，对不对？
0: 是的，或者是你不上这个，不是这种四驱的车，其实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说川藏线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危险还是存在的。
1: 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啊，真的是有一天你要是下定决心自驾318了，首先第一一定要做好功课，第二呢一定要跟一些专业的团队，有人带着你，会安全系数有保障啊。
0: 对的，
1: 比如说跟孟非一起去，
0: 可以呀，
1: 可以的
0: 啊，孟非和君明带你一起去。
1: 好的，同样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比如说你自驾去过哪条线路，你喜欢自驾吗？你都去过哪些自驾城市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26了，继续来到今天的惊喜连线环节。我们说呢，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的脸上就开始闹脾气了，外油内干，晒后泛红，熬夜暗沉等等等等。那正好呢，赶上了我们的618大促啊，好多朋友都催着我们说找一点真正有效果并且价格又给力的护肤的好物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桃子就去到了宝藏国货美妆品牌林博士的总部去溯源了。据说呢，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林博士家的王牌产品啊，价格更是划算到让人不敢相信，错过真的是要后悔一整年了。那到底有哪些惊喜，价格到底有多给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桃子老师，让他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桃子老师你好呀。
2: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那我们这次来到林博士，再次来到林博士，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林博士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大家的认可度非常的高，性价比很高哈。那么刚刚呢，在连线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到了这次必须要囤的他们家的面膜，因为3盒15片到手才只要99。

0: 另外呢，还有他们家的玻尿酸保湿喷雾啊，这个呢是2瓶300毫升的，2大瓶才只要69块钱。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时段当中，首先呢要为大家带来到的是他们家的两款次抛啊，因为次抛精华其实现在还挺火的，但是呢，很多的次抛大家会觉得说一支的这个容量呢，不大不小，有的时候用起来吧，你会觉得有些黏腻，尤其是现在夏天天越来越热了，就有点糊脸。那他们家呢是1.5毫升这么一支，哎，不多不少，刚刚好。最主要呢就是吸收特别的好。那如果说您是面部有些凹陷、肌肤松垮、胶原蛋白有些流失的话，那您就用他们家的胶原次抛。那如果说您是这个平时爱熬夜、爱吃甜食、皮肤比较粗糙，或者说换季敏感肌的话，那您就用他们家的酵萃次抛啊。我来重点说一下价格，1.5毫升一支，30支，这样的官方旗舰店一盒呢，次抛折后的价格要卖到289，但今天我们溯源这样的一个破价福利啊，2盒次抛到手只要199块钱，相当于是一盒的价格拿走2盒的量啊。那么如果说您之前没有用过，哎，想先买一盒试一试也可以，一盒是109块钱啊。娇颜次抛、娇萃次抛这两个您任选。除此之外呢，我建议您再搭配上他们家的这个双仓的精华液，这个双仓呢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它有一点像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一样，是有2个仓。那如果说您平时用精华的话，比如说平时状态一般啊，就正常的，我们来维稳就可以用1管。那么如果说您熬夜了或者最近肌肤状态不太好，那您就用双管。所以说它非常好控量，而这款精华当中呢，特别厉害的是添加了林柏树独有的 SuPro 原能素啊，这个成分呢也是林佩学院士在全分子量玻尿酸的基础上研发的一个进阶的版本，包括夏天用也是完全特别好吸收的，因为夏天我们的护肤要精简一些，所以呢，我们用一些好的、好吸收的、很轻薄、很轻盈，同时呢又给我们肌肤补足营养的，那就是林博士的这款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那么建议大家再搭配上美白水，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美白水真的超级厉害。因为其实除了抗皱啊、补水保湿之外呢，我们说夏天最主要的就是要美白、要防晒，而这款美白水呢，它是有一个美白成分叫做恒白素，帮助肌肤持续的透白。而且价格也特别合适，今天2瓶林博士的美白水，120毫升一瓶，2瓶到手只要169块钱，而且呢，再额外的送您2支酵萃次抛，您呢和这个双仓精华搭配着使用，让你的脸呢又白又紧，哎，整个皮肤的状态直接就逆袭了啊！而且刚刚我所有说到的这些东西，您搭配在一起还能够叠加上我们618优惠券来使用，简直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么，其实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除了可以看到林博士系列产品在我们的618的大促当中之外呢，我们的618还有一个美妆小样节，就是大家现在都挺会过的，就希望能够花最少的钱，同时也能够体验到大牌的魅力。那这次我们的小样节就完全满足您了，而且每一次都少不了护肤大牌，你比如说 SK-II，我们给大家带来他们家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的秒杀价到手才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II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大红瓶面霜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也只要99啊，这个不用凑满减，福利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像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也是很适合夏天来用的，它被称作叫油皮亲妈，主打的就是控油高遮瑕，就是30多度的高温，用它也能够让你的底妆牢牢的贴在脸上，所以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 DW 的粉底液呢，福利价108块钱就能够到手。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赫莲娜的绿宝瓶啊，还有像这个还有像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加隔离的这个双效合一的一个精华，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液等等等等，更多的好物啊，您可以关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大家记得哈，我们有全场的这样的一个满减的活动，满200减25，满400减80，满600减80，88啊，您可以多挑几样，凑个满减，算下来比专柜的零头还要合适啊！不管试用还是囤货，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618年终囤货好物的一个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感谢桃子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精彩好物啊！那刚才说这么多的美妆好物，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自驾吗？自驾过哪条线路，去过哪些城市，有没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看一看三号群当中的很多朋友好像还挺热衷于自驾的。这位如果今天星期八，他说了，我当然喜欢自驾了，我曾经自驾过海拉尔到莫尔格勒河、黑山头到满洲里，再到海拉尔小环线，还有在云南自驾过洱海环形一圈，丽江古城到泸沽湖，到玉龙雪山，到束河古城，到丽江古城啊，只有云南是去了好几次还想去的城市。
0: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跟我可以玩到一块，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自驾。
1: 哎，
0: 我前两年的时候去到云南，也是落地到昆明，然后租了个车，开车到的大理玩了一圈，然后又开车到的丽江玩了一圈，然后最后呢是在丽江异地还车，坐高铁回的昆明。
1: 哇，那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线路。然后因为刚刚我们的三号群当中还有一位朋友，他还推荐了一个，就是算是啊这个比较小众的，但是呢可能会更加好玩的一个路线。
1: 嗯，就是丢了心的摩羯啊，他推荐的是腾冲瑞丽芒市，这样走对吗？
0: 嗯，对的。
1: 哦，那我觉得下次咱们可以计划一下。
0: 哎，
1: 咱们出去玩，让领导上直播。
0: 又开始了。
1: 可能这件事情上受伤的只有领导。
0: 是的。
1: 好，同样也要问一问大家啊，你喜欢自驾吗？自驾去过哪条线路呢？去过哪些城市？有没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经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和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啊，满足到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呢，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了。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我们还说啊，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祭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啦！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和你一块儿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咱们还可以一起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没有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秒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进行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Baby girl, bad

0: 北京时间19:08了，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自驾。那你喜欢自驾吗？有去过哪些线路？去过哪些城市呢？有没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在最近呢，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这两天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金玉佳频道，请你免费看的电影的兑换券。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我们看到小饼说了，他说我们一般啊是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块自驾，走遍周边好

0: 几个城市，河北的、山东的，什么那么近那么美，周末一定来河北。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对，那你说到自驾，马上要到来的端午节三天长假，就会由俊明陪伴着大家共同来到冀西北的三日自驾之旅了。
1: 嗯，
0: 当中呢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期待，就是它的河北玉县的空中草原。
1: 哇，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啊，包括这样的一个季节，
0: 嗯，
1: 然后去到这种空中草原的话，你拍照会非常美。如果要是能够赶上蓝天白云的话，会非常非常出片的。
0: 那另外呢，其实我之前做过一些功课，那我们这个团的特色在于什么呢？主力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团队，帮助大家在每辆车上会应该有手台或者是定位啊，然后比如说报头车现在到哪儿了，后面的尾车最后到哪儿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让大家不掉队，
1: 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有意思。
0: 对，就是真的是驾驶乐趣和你车队乐趣，就是你瞬间融入到了这个大车队当中。
1: 对的对的。
0: 嗯，那另外呢，这个团里还有一个什么亮点，居民非常喜欢，这个团里带着摄影师。
1: 哇、wow, 随时随地帮你出片
0: 对，随便拍随便拍啊。另外呢，之前我们看到了一

0: 也和北一线空中草原的这些照片、
1: 嗯、
0: 真的什么叫草甸子像绿毯子一样延到天边。那它为什么叫做空中草原，它本身不是一片草原在山谷里或者在一个盆地里，它呢、
1: 嗯、
0: 就是在山顶之上。
1: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叫做空中草原对吧，你感觉好像在空中的感觉
0: 的、嗯、
1: 不是说在这种洼地当中出现的。
0: 是，那另外呢这个地方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宜，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出发、
1: 嗯、
0: 一点也不会觉得热啊。
1: 对的、
0: 嗯、还是很期待的。
1: 是的，其实如果要是我能去的话，我此时此刻你知道我干嘛吗？
0: 嗯，
1: 我要开始疯狂的买衣服，就是买那种能够搭配的然后能够出片的、
0: 啊、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是不是？
0: 我不告诉你的，回来
1: 我等着看照片好不好？
0: 你就等着看成品吧，反正我们有随队的摄影师啊。
1: 是的，
0: 那另外呢也想问一问各位了，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你喜欢哪些自驾路线，喜欢自驾什么城市，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5啊，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来自于618年终大促当中千呼万唤的品牌林博士。那我们说到林博士，老粉都知道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林博士的好物了。那我们会发现林博士的回购率啊、好评率啊都很高，很多粉丝用完之后啊都说是无限回购，越用越离不开。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来看林博士的推荐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次的硬核科技，添加了全分子量玻尿酸和泛醇，包括补水修复，还添加了咖啡因 Pro 2，专门针对熬夜之后脸部松垮问题，把你下垮的脸蛋提起来的这个林博士的透明质酸烹润淡纹面膜。
1: 嗯，是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面膜一定要用起来。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熬夜之后最怕脸上呢会又黄又垮，还干燥卡粉。那尤其是像现在啊，马上夏天也到了，有些人还会在这个脸上晒后泛红，包括呢空调里面啊觉得这个脸上比较干，所以说你一定要用到这款面膜。每次熬夜之后你会敷上一片，接下来之后的瞬间啊，皮肤是肉眼可见变嫩变水润了，像熬夜的黄气啊、疲惫感啊，真的会全部消失，松垮的脸蛋也会立马的蓬弹紧致起来了。
0: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它的一片呢是28毫升的精华，拿回家感受一下啊，一片就可以让你的脸回归到软软弹弹的感受。那另外呢，今天是溯源思想价，3盒15片，到手99块钱，那和每片呢是大概6块多一片啊。
1: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还会送到大家两支胶原磁泡啊，真的是价格非常划算。尤其是啊，在最近呢，我们的来自林博士的水乳啊、精华、刺泡面膜和喷雾等等啊，全部都是享受着我们的溯源思想价的，同样还可以叠加到我们的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和满680减88呢。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么合适的林博士的产品，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欢迎回来，听到一首来自周董的迷迭香，时间来到了19:39啊，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聊聊你喜欢自驾吗？自驾过哪条线路呢？去过哪些城市？有没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啊？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坤坤说，走过青岛、威海、沿海公路，一路海景相随，体验感特别棒。冷雨无声说，和朋友结伴自驾过昆明、大理，一路打卡美景。自然醒说，自驾穿行桂林的周边乡间小路，特别惬意。我会发现啊，这个自驾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由，这个地方目的地不通高铁没关系，只要是有公路，只要有路的地方就有自驾人的身影。
0: 对，确实是啊。我这两天的时候，因为之前刚刚从这个川西回来，然后就一直在刷到很多的博主去到川西线啊，有一位兄弟啊，他们两个就是这种旅行博主，就是好几百年才更一条的那种，但是更一次啊，这个视频就真的是40-50分钟的，我就一直在刷一直在看啊。他在前两天的时候更新的，我估计

0: 他更新完怎么也得是去年或者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
1: 剪辑的时间太长了。
0: 对的，他们出发的是去到了川藏线的其中的那种小小的村落当中、
1: 哦、
0: 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村里面的古道、
1: 哦、
0: 就车刚刚能过，都不叫炮弹坑、嗯、他们叫宇宙的陨石坑、
1: 嗯、
0: 而且还赶上比如说有泥石流啊、
1: 嗯、
0: 有什么样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刮风下雨啊、
1: 嗯、
0: 会有树倒了的情况、
1: 嗯、
0: 他们就是叫做遇山开山，就遇树稍微的砍砍树啊等等的把这条路过去，走到了当地的这个村落当中，四面360度的雪山环抱，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1: 哦，明白了。你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自驾的行程，你会发现自驾你真的可以看见名山大川，
0: 对的，
1: 看见雪山圣湖等等，就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像村落呀，像路边的野花呀，像花朵上的一只蝴蝶呀，这样非常细致又暖心的时刻。
0: 是的，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啊，在之后的时光当中可以带着更多的热爱啊，我们自驾一下去感受到更多的城市的烟火、
1: 嗯、
0: 去邂逅到更多的山川湖海吧。
1: 装满行李的后备箱不能让我们离自然更近一些，但是现在就出发的自驾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同样的也想提醒各位，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也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边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53，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微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到32%。要提醒大家呢，最高气温明显回升了，使用我们的空调时呢，要设定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度，并且呢要注意定期的开窗通风换气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Yeah. Yeah. 知道我提笔关注自己来的 first time。很难不想结局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

是雾气的晚上，嘲笑个天的晚上。我想要成长，现在却不想成长。关于所谓成长，就是有些话再不能

0: TV 关注自己来的 first time， 来的 first time。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心麻烦接的公安跟那姑娘吃二妈不加多心麻烦就在公安耍吃二心麻烦基本上忙着靠的应该觉吃司机司机吵吵过那啥的应该解吃该人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爱黑么你乐不是你们差的这个爱求你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在周五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喽。这一周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那跟今天的自己说辛苦了，这周都辛苦了。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多云转晴右转音的王源。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热的《千疮百孔》。那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天气情况，咱们看看未来天儿。反正今儿早上一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哇，好蒸的慌呀。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啊，目前呢是显示到最高气温34度，比昨天还要热一些。气温呢最低是21度，相对湿度69%到32%。那同样呢，大家如果说使用空调，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啊，还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换气的。反正今天目前预报当中显示，夜间会再迎雷阵雨的啊，反正到了晚上今儿又要下雨了，时下时不下啊，大家就是正好来一阵雷阵雨，咱还可以刷刷车。好了，我们7:30准备开始打卡了，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大家可以抓紧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组，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北京时间7:30了，我们要开始点名打卡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正好播放这首歌曲，嗨歌万万岁。我们来看一下周五上班路上都有哪些朋友来准时打卡了呢？每天打卡就是眼力大考验。我们看一下前三位啊，前三位依然是安吉、天津奥宝之星、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看一下并列前三位啊，这个并列前三位真不好找啊。今天并列前三位，事事如意、岩泉会久留、老刘。因为我们就从抢到大沙发的后面开始顺眼啊，继续看到了这个，还有谁呢？吉米贪吃蛇，还有小小鼠、北北贝贝、80后小白水、DS7360、那么爱你为什么、时光流逝而去、小晨啊，然后看到了说今儿打卡人少，是不是昨晚都看球了呢？是不是自我检讨一下啊？丘比特、文聪、Diamond、六六是我啊，朱小亮、秀果、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我们继续看到了好运若水、薇姐、影，还有恭喜发财好运来、胖妞妞、老公、格局、季风、东门、魏大官人、依依、大新哥、唱片收藏家，周末愉快啦！马雷鹏，哎，马雷鹏这个名儿真还挺好听的，就是很顺嘴啊。小龙女 Sarah Span， 还有这个 Sericus。这下回能改一个我特别熟的英文吗？深蓝小酒大烟28杠，各位早上好，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起喊出那一句最后一天了，上班快乐，
1: 欢迎来到嗨歌公会，
0: 欢迎来到嗨歌公会。好了，这里仍然是音乐快速录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正好呢，这个点完名之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夏令营的事儿啊，因为夏令营真的就是非常的火爆，对吧？大家都想给孩子一个就是那非常就是比较能够记忆深刻的暑假。那你看马上就要暑期了，因为今年其实暑期来特别早，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也是正在招募当中了啊。我们用军营的劲力唤醒孩子潜能，因为这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你像其实寒假假期也比较长，不如让孩子得到一个整个体系化的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当然这个训练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的艰苦啊，你就是让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军营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历练和锻炼啊。你像让孩子熟悉一下什么叫早操、内务，还有军旅日记，包括军事化的一个训练啊，军事的一个项目训练，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这个最重要就是一个体验。那我们也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给孩子送到那儿，家长也放假了，24小时的安保巡逻。那同样呢，我们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你像营地的意外险加医疗险都是双重保障孩子安全。昨天有家长就问这个照片是实时更新的，是的，我们的生活老师是全程照料，营房有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每天的微信群里面照片包括视频都会实时更新，透明保障啊，让家长可以看得见，也很放心。6到16岁都可以报名的，我们都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有5天营期、7天营期、10天营期。昨天有家长说有一个月的嘛，真的，我觉得一个月之后你都不认识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是成长飞速，他毕竟是一个全封闭的，他每天要跟这个生活老师见面，跟我们的教官见面，跟身边的不认识的陌生的同学们见面，对吧？来自各个学校的，真好。我觉得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一定就是我是孩子的话，我一定会去。你像有家长说有没有家长的呀？那以后我们尽量家长的女生集体宿舍，男生集体宿舍，哎呦喂。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怕到时候教官一管，家长不愿意了，那可怎么办？所以说孩子还是说在我们的一个教官的一个能够去训练的一个范围内，对吧？最主要是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家长现在可塑性没有那么强了哈。那以后我们搞一个户外活动是比较好的。好了，那我们每天的营期的就是营期营行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啊，来添加到我的账号之后啊，你说我想进夏令营的群，那里面会有我们的客服会发课表，对，具体的一个课程安排，对吧？哎，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同样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一个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样子，让孩子

形成一个独立啊抗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说完夏令营呢，我们还再说一下端午季西北的一个自驾之旅啊，一共是为期三天，因为端午节刚好放三天，6月19号到21号，对吧？我们的主持人居民一起出发了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那大家如果说想自驾，其实我真的如果没有跟我们自驾玩过的话，一定要去自驾一下。因为你想，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你像飞狐峪，对吧？我们开着车穿越飞狐峪，而且你感受一下，我们沿着这样的山路，哎，头顶只有一线天，还有就是到达了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哎，这整个状态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自驾的魅力。那如果说大家想带着全家人，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带着跟着自己的朋友闺蜜兄弟一起出发的话，我们听众专享价是每个人只需要998，纯玩无购物的，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不想开车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的还可以拼车哟，只要你开心就好。7点3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1。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要进入到乐商场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雅诗兰黛樱花水原生液，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抗蓝光眼霜啊，因为我们618的小样节嘛，对吧，今天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618的优惠呢，你像这个樱花水呢，原生液它只需要99块钱啊，所以说价格很划算，大家赶上我们的618的机制，就是一定要去冲。你像樱花水原液都是99块钱就拿下，还有抗蓝光的一个小棕瓶眼霜，到手价也只需要99，三瓶到手15毫升啊，因为一瓶的话呢是5毫升啊，所以就是给大家直接发三瓶，价格会更划算。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你可以关注到，就是添加到我们的个人账号，添加完个人账号呢，就是直接进入到群里面点链接购买，或者添加到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月，你有公众号就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咯。
2: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2: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淑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